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Anderson。 我这辈子写了很多童话，今天我给大家现场说一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

0: 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一周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而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有小到中雨，各位一定要敬请防范。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6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那么气温波动较大，容易出现情绪低落、乏力等气象病症状，应该保持规律作息，中午适当午休，恢复体力，减轻天气变化带来的不适感。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怎样。
1: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您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临城县实施非现场执法致超涉事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对 S034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那么施工方式会采取一个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时间呢持续到8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4: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有小到中雨，那么12号白天有阵风6到7级。未来一周将出现两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没有降水，空气干燥，请注意补充水分，多吃蔬果，那么要注意用火用的安全，谨防火灾。未来一周气温起伏大，整体呈现先稳升达高峰再回落的一个波动趋势。那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气温波动较大的时候容易出现情绪低落、乏力等气象病症状，建议您保持规律作息，中午适当午休，恢复体力，来减轻天气变化带来的不适感。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0: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她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她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林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1: 不要再逗留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临城县实施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会采取一个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8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有缓慢通行。新华路天广场附近呢有轻微的压车。另外看到钢铁路和中华大街交叉口，北向南这一段也是有缓慢通行的。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埋手的片片，嘴上不堪仿似破风流。而归根结究低，至尾只不过吃了苦头。但你目光一再前，俗世卷了你整个地球。

0: 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手电为师女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手电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0: 那么十二号白天有阵风，6到7级，未来一周将出现两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没有降水，空气干燥，请注意补充水分，多吃蔬果，同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未来一周气温起伏大，整体呈现先稳升达高峰再回落的一个波动趋势，一直到13号吧，整体上升。13号白天最高温可达36度，为本周最高温。此后气温逐步下降，16号在雨水的加持下，最高温维持在26度左右，相较周中的时候是开始转凉了。那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气温波动较大时容易出现情绪低落、乏力等气象病症状，建议您保持规律作息，中午适当午休，恢复体力，来减轻天气变化带来的不适感。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寸草报春晖，师生敬慈母。母亲节特别节目致敬母亲，穿越千年诗韵，聆听恋母心声，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五月温情致敬母亲，这里是母亲节特别节目，致敬母亲。不负时光，不负亲恩，以诗为媒，以声传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诗歌里的母爱，感受心底最柔软的牵挂，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您好，五月浅夏，温情如月，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从古至今，母爱永远是诗词里最深情的主题。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孟郊的千古名句道尽了天下慈母的牵挂与温柔，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寥寥十字写尽儿女对母亲无尽的感恩，寸草微心，难报春晖大爱。岁月流转，文脉相承，一首首思母念母送母的诗词穿越千年时光，依旧直抵人心，温暖代代后人。又是一年母亲节，暮春寄哀思，笔墨念宣堂。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播送由车永军、郭存宽共同创作的原创诗歌《十载思宣》，一同在诗行里体悟真情，缅怀慈亲。十载思宣，丙午暮春，时逢母亲节，漏身夜静，展侧

0: 风里还漫着您的气息，儿时贴您胸膛奶香混着柴火与桂花香，漫过岁月悠长。暮色漫向，您依门唤我，声音里浸着月光，手里还捂着那块温热的奶糖。骄阳下的田垄，您握着镰刀和清河站在一起，草帽遮住满脸的风霜，汗珠滚过眉梢，落进滚烫的土地，也深深融进我的心房。雨里还浸着您的气息，我攥着补丁行囊，裹着您缝制的手帕，奔赴远方。老槐树下，您遥望的目光未收，衣角还浸着皂香。您的叮嘱未写纸页，却缝进衣角，藏在每一滴回望的泪光。灯影里还藏着您的气息，我低谷彷徨时，是您不满老茧的掌心捂热我满身寒凉。我拾起勇气做灯盏，应着您的期盼，化作迎风前行的力量。烟火里还萦绕着您的气息，您用瘦弱的肩膀撑起全家的晴朗，针脚缝补日月，善意漫过爱墙。虽不识字，却把煤油灯下的期盼，把儿女前行的路再次照亮。岁月里还镌刻着您的气息，十载风过，千言万语伴我梦境的遥望。我走过半生，阅尽无常，在您的眼中仍旧是那个您日日遥望背影的儿郎。您化作清风赴了天堂，老院石榴树依旧朝朝向阳，我却再无归处可往。心底还暖着您的气息，母亲，我抬头望向天空，晚风载着我的话，轻声抚慰您的安详。愿天国无寒，愿您记得石磨灶火，记得儿女的模样。若有归期，愿您常回这烟火人间，暖我余生每一寸时光。愿您的温暖铺成大道，让我步履铿锵，襟满霞光。
1: 2024年4月，修改于2026年5月7日。

一首十载思绚，十载思念，一纸诗行。从千古诗词到惊人笔墨，不变的是对母亲的眷恋，永恒的是人间至真的亲情。母爱无声，润物无言，陪伴我们走过风雨，暖我们岁岁年年。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感念亲恩。愿天下所有母亲身体安康，喜乐相伴，岁岁平安。好了，今天的诗歌分享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制作、播音、包装，车永军。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未来一周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要注意的是明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有小到中雨，未来一周将出现两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无降水，空气干燥，请大家注意补充水分，多吃蔬果，同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未来一周气温起伏大，整体呈现先稳升，达高峰再

0: 回落的一个波动趋势。那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气温波动较大时容易出现情绪低落、乏力等气象病症状，建议您保持规律作息，中午适当午休，恢复体力，来减轻天气变化带来的不适感。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呢，我到了一个狗狗公园玩，当时啊，我发现一个边牧就躺在那个椅子上，完全没有想参与的意思。你看其他的狗都玩得可欢了，我家狗呢就跑过去找那只边牧玩，然后我就简单的打招呼了。哎，我就感觉这个边牧跟其他狗都不一样，因为都感觉它不怎么想玩。于是我就问那个主人了，我说，哎，你家边牧是怎么了？生病了吗？为什么看着一点也没有玩的兴趣呢？主人就说话了，因为啊，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人。而最悲哀的是，那我问主人，我说，那你为啥带他来到宠物公园呢？他说，因为我想跟真正的狗狗接触。两个人的灵魂交换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特别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微博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大家聚餐特别多，但是每次聚餐呢，我都挨着我们组那个最强壮的男生坐着，大家都以为我暗恋他，喜欢他，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因为这个男生特别会转桌子，每次啊，只要肉菜转到他面前，那转盘就会被他死死的摁住，而我是特别爱吃肉的。所以你爱肉超过他。救援左哥留言说，龙哥，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姚明拍的公益广告，讲的是啥呢？讲的是服务员送来了一碗鱼翅，然后呢，姚明大手一挥拒绝了，潇洒至极。然后画面呢就配了一个话外音：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龙哥看完这个公益广告之后，我就一直纳闷啊，如果你没有点那个鱼翅的话，服务员他神经病啊。你没点他凭什么给你上啊？那么贵的东西啊。盛强的留言，龙哥，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用单位里的微波炉加热我的午饭，结果呢微波炉一直都加热不了。哎，一个老同事啊就看到之后啊就阴阳怪气的说，哎呀妈呀，

0: 这我们用了这么久都好好的，怎么你一用就坏呀？是不是你搞的鬼呀？我一脸惊讶地看着他，我说这一直都是好好的吗？说完他走上前拍了拍那个微波炉说，妈呀，那看来你这个老东西是欺负新人呐。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彬彬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啊就我一个人有洗发水，然后老有人就偷偷的用我的洗发水，那你看他们洗发的时候也不在我跟前，我也抓不着人呢。后来我忍无可忍了，我就把我那个剩下的那个半瓶洗发水我倒了，我就买了一瓶脱毛膏。没过几天我发现这个宿舍除了我之外都涂了。然后他们就说了，兄弟啊，我用你点洗发水你把我往死里整啊。次第花开柳岩说，龙哥，前几天我跟男朋友吵架了，我一气之下呢用手指在他脖子上留了一道抓痕。昨天呢我俩回他 老家吃饭，他妈就问他，哎，这脖子咋回事啊？然后我男朋友就说了，哎呀妈呀，我家猫咪抓的。吃完饭呢我就跟我男朋友离开了，刚走楼下我妈他妈妈就在那个阳台上就大喊，哎呀，你家那个猫咪的手机忘家了。不得不说呀，妈妈是过来人呐。下个留言来自面向大海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有一次哈，数学老师就写了一道特别变态难的数学题，然后呢正准备叫人上去写呢，我就把我睡得正酣的同桌我摇起来，我兄弟，老师让你擦黑板呢。同桌呢意会之后啊就大步流星的走到了那个黑板前，老师呢以为他要去写题就欣慰的点了点头，而同桌呢也特别自信的点点头，三两下他把题擦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彩妆定制留言说，龙哥，我就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有一天呢我们班主任来到班里发现了一台手机，你也知道上学不让拿手机呀，于是呢他就问，谁的？主动跟我说哈，主动跟我说，没事儿啊，要是敢不告诉我的话哈，没人承认哈，后果很严重。哇，当时哈教室里面一片死寂啊，没人敢说话呀，没人敢承认那是谁的手机呀。于是他当着大家的面把那手机摔了，后来发现手机是生物老师的。生物老师忘在教室忘拿了。
1: 平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王天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请问你是一个松弛的人吗？我跟别人的松弛稍微有点区别，我看了大部分人的松弛哈，是一直很努力，只是对结果不太看重，而我的松弛呢，就是没有一点准备，我彻底摆烂，然后我期待走狗屎运。所以你知道吗，每一次你知道我要是就是新年愿望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说财神爷，你能不能主动敲一下我的门啊。财神来敲我家门，而我不在家。

勤勤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最近看小说吗？最近我看了《繁花》，有一句台词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呀。那个宝叔好像是啊，宝叔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个男人呢，应该有多少只钱包啊？答案是三只。第一只呢，就是你实际上有多少钱；第二只呢，就是你的信用，人家的钱包里的钞票可以有多少让你调用；第三只呢，是人家认为你有多少钱。后来我发现哈，我的这个钱包里应该是零。张老师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怎么才能让自己的这个运气更好一点？我给大家说一个啊，传授一个能够转运的好秘方，就是删除你的微信好友。哎，当你感觉心情不好或者最近比较悲催的时候，你就看那些啊不顺眼的，让你心情不好的，惹你生气的，看着就烦的那些微信好友，比如说以前的同事啊等等等等，然后你就毫不留情的你删除他。一个能量不足就删除两个，这样呢你就会把那些倒霉的一起删除了。我跟你说，然后你心情也好了，身体也好了，运气也就跟着好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早已把你删除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长华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现在越来越大的我怎么越来越不喜欢社交了呢？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对现在的我来说，我觉得打交道这件事太累了，我本能的去捕捉别人的感受，捕捉别人的需求，这就是所谓的讨好型人格，然后我就想满足对方的需求，而且我经常就变成别人的需求感觉比我自己还重要，所以我如果和别人打交道一多，我就损失特别多。所以对我来讲，维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少跟人打交道。所以你知道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对所有的朋友，就是如大龙一样的讨好型人格来说，真的有的时候你会把别人对你的需求看得比自己都重要，这样的时候咱们要及时止损，少打交道。福福的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离开。真正的离开，我记得飞屋环游记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真正的离开就是你把他彻底的忘了。所以如果有些人梦里还会经常出现他的身影，无论好与坏，我觉得都不算真正的离开。所以不要觉得有些人好像人体身体已经离开了，但是只要他在你心里还有那个念想，你偶尔还能想起他，我觉得他就没有真正的离开你。木木木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天当中哪个时段是你最喜欢的？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越长大越喜欢日落了，可能是因为快下班了。西芹西芹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没有人喜欢上班啊？因为一上过班人就脏了，班味很重，不光精神萎靡可微，面相都直线下降了，一点小事就破防掉眼泪了，郁闷抑郁了，整个人攻击性都变得非常强了。以前我特别热爱生活，结果我一上班他就给我调理好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四四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觉得女生之间都会聊点啥呀？我给你一个热知识啊，凭我对身边的这些女同事们的了解，她们一般不怎么会聊男生，除非是那种真的很贱很贱，真的一起可以骂她的那种，她们可以聊得起来。Lily Peter 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你

0: 的钱今年都花哪儿了？每次花钱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斗争。我前一秒呢还说，要不然咱今天就省点钱吧，下一秒，要不迟到我今生都会后悔。好了好了，感谢大家向我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啥，大龙啊保证让你乐。找到大龙的方式啊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回复三个字吃错饭。我让大家看一个特别招笑的视频，今天把我笑懵了。两个人看手机看得太投入了，结果去拿个东西回来，两个人吃下了彼此的饭。哎，我这说的还不够彻底啊，大家要先看这个视频，看完之后你绝对乐。大家回复三个字吃错饭，吃错饭，看看啊这个视频吃错饭。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两个男子看手机特别投入，结果互换座位吃错饭，到底怎么吃错饭了？大家呢微信打开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吃错饭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吃错饭，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在安徽的合肥，两个男子呢在店里面吃猪脚饭，因为看手机太投入，走错座位之后，互换之后将对方碗里的饭吃个干净，竟然没有觉察到吃错了。这饭店老板说了，知道以后也没有什么反应，就是笑一笑，下次如果他们再来，我决定给他们免单。

0: 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只需要回复吃错饭三个字就可以了。好家伙，当代人啊，当代赛博干饭人沉浸体验了是吧？这俩大哥哪是吃饭呀，分明是给手机当了人肉充电宝。你就看他俩的眼睛是死死焊在了屏幕上，嘴却自动执行了光盘行动。互换座位之后，连啃对方的猪脚都能达成五感交接。所以建议啊，各大手机品牌赶紧来拍个广告，论我们的关系如何让用户达到忘我的地步。最绝的是人家老板的格局，目睹了全程，愣是不提醒，静观人类手机因为触发餐桌隐身术。要是我说这哪是乌龙啊，这分明是场行为艺术。现代科技成功的将两个人错位、吃错饭、擦完嘴，然后两个人相视一笑，手机真好玩，下次还来。所以我现在啊，就建议这个饭店就推出一个叫做数字难民套餐，赠送一个抬头吃饭手册。哎呀，这个真的好搞笑啊，就是大家呢把你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要说啊，你知道郑州到北京高铁啊最便宜低至74块，这是来自大河报的消息。多趟列车出现了超低价，比如说郑州到这个北京啊，北京西的 G4480， 大家记好了 G4480 啊，二等车座74块。其他呢，郑州到北京的这个高铁票啊，均在300元左右。而郑州到广州白云啊 ，Z4189次，记好了 Z4189次硬座啊，36.5块。其他郑州到广州白云的这个普遍是在189.5块左右。对此呢，12306表示啊，此举呢是以激励闲置的运力。那么据悉呢，此类的低价票是铁路市场定价机制的体现。那主要就是针非常紧张的时段，非紧张时段、非热力方向的一些折扣优惠，将空回列车

在河南打工的北京人这次有福了，朋友们，别人抢票加价加像拍卖会，咱是反向直接给了个 bug 价呀。从郑州晃到北京74块，还没我打车去车站贵呢。这绝对是12306的一种骚操作，把空车回程包装成为了运力激活计划，愣是给冷门车次贴上了清仓大甩卖的标签。所以建议，我觉得下一次写一个宣传语，叫做高铁做出公交价，只要你不嫌凌晨出发，铁路就给你骨折价。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3: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2: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周末就是要听点好听的歌曲，一起嗨翻天。所以接下来带来的歌曲是胡夏给我的快乐，刘惜君如爱，庾澄庆让我爱个够。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4: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3: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这一时段的好音乐来自许巍，执着，周杰伦，红尘客栈。

总有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这一时段把时间交给你，周末点歌台，想把歌送给谁听，分享音乐，记录我们的生活。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第一首音乐故事。

第一次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我哭了，因为我觉得很委屈，我觉得我缺乏很多种被爱。这首歌不是我会加在歌单里经常听的一首歌，但是它是我会在孤独无助的时刻单曲循环的一首歌。这两年它像一个朋友，陪伴着我成长，也见证着我的成长。2年后的现在，我在有些失落的时候，还是会单曲循环这首歌。但是如果说2年前听这首歌是一种自怜的话，那么现在再听到这首歌，像是一种提醒，提醒着我，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善意和关怀，只是我要再勇敢一点点。再自信一点点，把自己的心门打开，让这些善意能够流淌进来。所以，佳丽，我想把这首老狼的《恋恋风尘》送给所有给我温暖和关怀的朋友们。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总有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点歌台，分享心情，记录我们的故事。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今天的音乐故事，来听这一条语音留言。
2: 姐，小时候我一直觉得你像一棵大树一样为我遮风挡雨，在你的眼里我一直只是一个小孩子，你总是想把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你像妈妈一样为我操持着生活中的一切。如今我想努力长大，做你的灯塔，我想让时光驻足停留，留住你不变的青春年华。

0: 感谢你的留言，这是一条送给姐姐的歌，姐姐有没有收到呢？有些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实重要的，就像远航的人需要灯塔一样，那个人就是我们心中的灯塔。每当我们质疑自己，或者是需要一个港湾的时候，他都会在那里。所以这可能就是兄弟姐妹能够带给我们的，因为父母可能没有办法一辈子陪伴着我们，但是兄弟姐妹却可以。所以我爸妈经常说，他们觉得做的最对的事情就是让我有了一个弟弟。好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下一条语音留言。
1: 佳丽你好，我想点一首莫文蔚的爱情，送给我爱的他。近来听这首歌时，想到多年前特别喜欢的一段话，也是当年特别向往的爱情状态。觉得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彼此做个伴，不要束缚，不要缠绕，不要占有，不要渴望从对方身上挖掘到意义，而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看看这个落寞的人间，有两个独立的房间，各自在房间里学习工作，一起找小餐馆吃晚饭，散步的时候能够有很多话说，拥抱的时候觉得安全，不干涉对方的任何自由，很平淡，很熟悉，好像他的气味就是你自己身上的气味，不管何时何地都要留给彼此距离，有一致的生活品味，包括衣服、唱片、食物等等，不太会想起对方，但累的时候知道他就是家。多年后再看到这段话，再看看自己身边的爱人，当下的爱情状态就是如此。想说谢谢你，我最亲爱的，谢谢你给我从前向往的爱情生活，希望我们往后的光景里都是如此。爱你。

所以说，相同的爱情观和人生观可以让彼此更加舒服。每一对情侣都一定是经过了漫长的磨合，才能够达到比较的默契。感谢你的留言，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佳丽要送给今天生日的朋友。如果你今天生日，听好了，嗨，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每天都一定要开开心心的。今天我为你点的生日歌曲是《打起手鼓唱起歌》，来自莫文蔚。既然是这么开心的一天，那就让我们来听一个热闹的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大家的温暖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寸草报春晖，师身敬慈母。母亲节特别节目致敬母亲，穿越千年诗韵，聆听恋母心声，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五月温情致敬母亲，这里是母亲节特别节目致敬母亲。不负时光，不负亲恩，以诗为媒，以声传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诗歌里的母爱，感受心底最柔软的牵挂，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您好，五月浅夏，温情如月，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从古至今，母爱永远是诗词里最深情的主题。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孟郊的千古名句道尽了天下慈母的牵挂与温柔，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寥寥十字写尽儿女对母亲无尽的感恩，寸草微心，难报春晖大。

岁月流转，文脉相承，一首首思母、念母、送母的诗词穿越千年时光，依旧直抵人心，温暖代代后人。又是一年母亲节，暮春寄哀思，笔墨念宣堂。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播送由车永军、郭存宽共同创作的原创诗歌《十载思宣》，一同在诗行里体悟真情，缅怀慈亲。十载思宣，丙午暮春，时逢母亲节。漏身夜静，展册翻尘影。慈宣慈世时霜，音容常绕梦魂，忧怀自弃。

风里还漫着您的气息，儿时贴您胸膛奶香混着柴火与桂花香，漫过岁月悠长。暮色漫向，您依门唤我，声音里浸着月光，手里还捂着那块温热的奶糖。骄阳下的田垄，您握着镰刀和清河站在一起，草帽遮住满脸的风霜，汗珠滚过眉梢，落进滚烫的土地，也深深融进我的心房。雨里还浸着您的气息，我攥着补丁行囊，裹着您缝制的手帕，奔赴远方。老槐树下，您遥望的目光未收，衣角还浸着皂香。您的叮嘱未写纸页，却缝进衣角，藏在每一滴回望的泪光。灯影里还藏着您的气息，我低谷彷徨时，是您不满老茧的掌心捂热我满身寒凉，我拾起勇气做灯盏，应着您的期盼，化作迎风前行的力量。烟火里还萦绕着您的气息，您用瘦弱的肩膀撑起全家的晴朗，针脚缝补日月，善意漫过爱墙。虽不识字，却把煤油灯下的期盼，把儿女前行的路再次照亮。岁月里还镌刻着您的气息，十载风过，千言万语伴我梦境的遥望。我走过半生，阅尽无常，在您的眼中仍旧是那个您日日遥望背影的儿郎。您化作清风赴了天堂，老院石榴树依旧朝朝向阳，我却再无归处可往。

心底还暖着您的气息。母亲，我抬头望向天空，晚风载着我的话，轻声抚慰您的安详。愿天国无寒，愿您记得石磨灶火，记得儿女的模样。若有归期，愿您常回这烟火人间，暖我余生每一寸时光。愿您的温暖铺成大道，让我步履铿锵，襟满霞光。五月七日，四年四月，修改于2026年五月七日。一首十载思绚，十载思念，一纸诗行。从千古诗词到惊人笔墨，不变的是对母亲的眷恋，永恒的是人间至真的亲情。母爱无声，润物无言，陪伴我们走过风雨，暖我们岁岁年年。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感念亲恩。愿天下所有母亲身体安康，喜乐相伴，岁岁平安。好了，今天的诗歌分享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制作、播音、包装，车永军。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51。
3: 有些事情我需要跟你说一下。

是不知道我在等你的回答，虽然心中有了伤疤，但我得让你明白，这是一场非常大的战争。听着我说，我即将化安为名，把我的一字一句都直接打入你的心。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有一首歌
3: 要送给你，
4: 听好。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0: 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
2: 我能和你换位吗？
0: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0: 没关系，
3: 不要紧，
0: 我碍事儿，哎，没事儿，
3: 我理解，
0: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

0: 万星悸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音。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

0: 赵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19:29，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三天整体的天气变化。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呢，是整体出现一个晴暖升温的状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出现，以及在12号大风天气会来临，阵风可达6到7级，出行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防雨防风，尽量远离高大树木和临时搭建物。再来和您关注一下气温变化哈，来看一下这两天呢，白天的最高温度会在36度左右，夜间最低温度呢是在15到21度左右，最高温度升至30度了。而且呢，在13号白天，最高温度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看了真的要感觉冒汗了。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防暑降温。那晴晒天气持续不了多久，在14、15、16、17这几天天气变化呢，我们来看一下14、15号晴好天气，16至17日有降水出现，小雨、中雨再到大雨，气温呢就会降下来一些。所以说啊，这两天大家还是要及时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在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继续我们的摇滚一刻。现在我们听到崔健带来的《花房姑娘》。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之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风味。最后是江阳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未来三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而且12号的时候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到7级，出行请注意防雨防风，尽量远离高大树木、临时搭建物等，同时做好防晒和补水。别看天气有点小波动，气温确实稳稳的上升，白天最高气温28到36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到21度。到13号白天最高气温就有35度以上了，看着这气温就感觉会冒热汗哈。大家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那么晴晒炎热持续不了太久，之后14到17号，天气就会变化。14到15号天气还是晴好的，16到17号有降雨过程，有小雨到中雨再到大雨，白天最高气温27到34度，夜间最低气温17到23度，气温稍有下降，夏天体验卡到期。16到17号白天最高气温不足30度。邢台市中医院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防范措施，出门务必带上雨伞。雨天呢会造成路面湿滑，驾车要注意交通安全，小心慢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3: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未来三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那么十二号风力也是比较大的，阵风可达6到7级。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防雨防风，尽量远离高大树木、临时搭建物等，同时呢做好防晒和补水。别看天气有一点小波动，气温确实稳稳上升了，白天最高气温28到36度，夜间最低气温15到21度，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悄悄话。
1: 去年有人总结了当代废物的五大表现。第一，娱乐游戏远超过该有的限度。第二，长期熬不是用来自我提升的夜。第三，习惯性的葛优躺以及进食以外卖为主。第四，绝大多数时候都安逸地躺在自己的舒适圈里。第五，有危机感和自我提升的念头，但是从不迈出行动。于是我在留言区里看到了这样的留言，每条都中，我怀疑你偷窥了我的生活。明明每天都很焦虑，可就是不想再努力了。有人说，陷入了间歇性踌躇满志、持续性混吃等死的矛盾循环，是当代年轻人的一大症状。如果你觉得生活太难，如果你不想再努力了，不妨去看看这三个人的朋友圈。首先第一，所有人都在努力，并不是只有你满腹委屈。朋友圈是个很神奇的地方，白天这里充斥着光鲜亮丽的白领生活，精心装饰的自拍以及美食打卡，只有到了夜晚，它才会褪去浮华，浮现出成年人真实的样子。还记得有一次出差，我要独自赶次日凌晨六点的飞机，那一夜我因为工作压力和赶飞机的各种折腾，几乎整夜未合眼，却也因此见证了朋友圈里最真实的一幕。凌晨一点半，小李抛出了一张堆满酒瓶的残局照，配文：这个月第五次喝到凌晨，真心想吐，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凌晨三点，小西发朋友圈：来来回回折磨了八遍，终于通过了，啥也不说了，交稿睡觉。凌晨四点半，大军发了一个朋友圈：这两个月来见过了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京，项目还有三天正式上线，同志们挺住啊。看到这些，我心里五味杂陈，只能默默地给他们评了一个拥抱的表情。面对着漫漫长夜以及即将扑面而来的复杂工作，我似乎感觉没那么难熬了，好像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第二天这几条朋友圈都不约而同地隐藏了。深夜可以矫情，天亮只能拼命。我们绝大部分人生来平凡，没有优渥的家境、亮丽的外表，想拥有的一切，车子、房子以及理想当中的生活，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努力挣回来。我想起之前的微博上很火的一段视频，一个男子在路边摊卖高跟鞋，甚至不顾路人的嘲笑，亲自为顾客试穿。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没有一种生活是轻松的，也没有任何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如果你不想努力了，你就去翻一翻同龄人的朋友圈，你会发现，你觉得累，总有人比你更累；你觉得生活很难，总有人比你更难。所有人都在努力，所有人都在奋不顾身，并不是只有你满腹委屈。

每天睡前看着银行卡上的数字，问问自己，真的对工作拼尽全力了吗？真的对生活无愧于心了吗？如果没有，你凭什么过得比别人好？好的婚姻是两个人都在努力。同事小秋怀孕七个月以来，每天坚持上班、开会、出差，风雨无阻。有一次中午吃饭，我们不由得打趣道啊，小秋啊，你老公赚的又不少，你天天还这么拼干嘛呀？小秋却摇摇头，把手机递过来让我们看，屏幕上是小秋的老公前两天发的一条朋友圈，定位在拉萨。自从来到了这边，头痛、胸闷、失眠一个也没落下，连轴转了14天。还有不到两个月你就要出生了，儿子，老爸想给你最好的未来。他认真地说，他为了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这么拼命工作，我才更要好好努力，不能给他拖后腿啊。听完之后我百感交集。婚姻本来就是夫妻双方共同编织的一张细密的柔软的网，其中任何一个人懒惰懈怠，导致针脚过松，婚姻都可能出现漏洞。所以不要以为找一个优秀的伴侣就可以高枕无忧，任何一段稳定的关系都不是一个人仰望另外一个人，而是并驾齐驱，相互扶持，你追我赶，共同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只有不断地修炼自己，才配拥有幸福的婚姻，优质的爱人。与此同时，任何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都需要财富基础来支撑上层建筑。俗话说得好，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经济基础的婚姻就像一面脆弱的镜子，一碰就会碎得粉身碎骨。想要拥有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的浪漫余生，首先要拥有的是相对的财务自由。别让努力的时间太长，父母真等不了。去年520的时候，同事菲菲由于赶一篇稿子，单身的她只能辛苦地留在公司加班。在她心里各种怨天尤人的时候，忽然就收到了她父亲给她发的520红包，备注是这样的，女儿永远快乐，别太辛苦。那一刻菲菲鼻子一酸，眼泪就流出来了。于是她就跟我讲起她和父亲的故事。她想起那时候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父亲打电话了，于是顺手打开了父亲的朋友圈，里面齐刷刷的转载着最近菲菲写的文章，其中夹杂着一条凌晨2点42发的朋友圈。连续8个小时的手术，人终于给救回来了，下了手术台差点没坐地上，年纪大了身体是真吃不消了。忽然想起有年放假回家，他爸特地半夜驱车2个小时回家看他，他心疼地问爸，你都退休了，何必还这么折腾，跑那么远的医院去上班。父亲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回答，还不是为了多给你攒点嫁妆吗？想到这儿，菲菲眼睛有点模糊，一种羞愧感夹杂着责任涌入心头，把他裹得密不透风。是啊，为人子女一场，不仅没有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还让他们为了我们的下半生操持打拼。我们有什么资格喊累？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努力向前奔跑？我们这一生只欠父母。小时候他们拉扯我们长大，为我们遮风挡雨，长大以后他们又担心我们在外吃不好穿不暖，替我们操碎了心。最怕的就是当父母辛苦一生，到了晚年躺在病床上真正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除了眼泪一无所有。孝心无价里说，我相信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

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世间最怕的就是一个等，你只有加倍努力才能赶上父母老去的速度。曾经看到李子柒红透国内外，看到李佳琦 1.5 亿的豪宅，于是有人开始抱怨，为什么别人那么轻易就成功了，而我却那么难呢？其中有一条高赞的回答是，你凭什么会认为别人的成功就很轻松呢？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所有的光鲜亮丽背后都是你想象不到的辛酸与汗水。有句话说得好，路要自己一步一步走，苦要自己一口一口吃，抽筋扒皮才能脱胎换骨，除此之外没有捷径。与其总是羡慕别人能轻松成功，过得比你好，倒不如反思一下自己，别人比你付出了多少，自己究竟

十万多墙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海，自己不扬帆，没人帮你起航。趁着年华尚未老去，勇敢走出去，接受风霜雨雪的洗礼吧。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一起共勉。皆是黑马。好了，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如果你愿意给我打赏，必须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3: 大家都知道我的工作责任大，权力极小，领导客户双重压榨，工作量大，他人不配合，但是我仍然能够享受生活，保持平静的心态。这不是因为我厉害，我只是从心态层面做出了调整。大多数奇葩工作不仅劳累身体，更付出了大量的情绪劳动，导致心力耗损。如何保持心力，拒绝内耗，就是重中之重。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几个非常实用的心法。首先，第一是明确他人背后的真实动机。很多朋友被领导批评了，就会觉得很沮丧，认为自己工作能力有问题，或者觉得老板刻意刁难自己。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他行为背后的动机，这些内耗就能迎刃而解。我有一个同事因为业绩不好被领导找，十分苦恼。我们的大组长就告诉他，其实领导并不是为了打压你，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在大领导面前表现自己，显得自己工作很认真罢了。之后他再被找，就态度认真地答应领导后照常做自己的事情，避免了很多内耗。因此我们观察一个人，不光要看行为，还要看动机，要思考公司里每个人做事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很多时候表扬不一定是好的，贬损也不一定是坏的，只是各有目的罢了。第二，不对他人的情绪做出反应。之前有一个客户问我要一份资料，但公司明令禁止我给他。那位客户十分着急，火冒三丈地给我打电话，把我喷了一通。如果是过去，我肯定觉得很委屈，而现在的我能够平静地等他输出完，然后告诉他，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权限，我可以尽力帮你跟领导沟通。事后他打来电话和我道歉，说刚刚情绪过于激动。我能够理解他的着急，所以我不会觉得他是在针对我，只是在等着他的怒。

怒火过去，再帮他解决问题。如果我和他对喷，这件事情不光处理不了，两个人的关系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我们首先要觉察到他人的情绪是因什么而起，是否与我有关。如果只是对事不对人，我就可以不予回应，专注于解决问题。第三，降低对工作的期待，破除完美主义。我有一个同事很喜欢吐槽，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在办公室发泄一通，久而久之其他人对他都有些意见。其实不是他吹毛求疵，而是他对工作的要求太完美了，觉得只有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过一天才是对的。而现在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工作，不管是哪个行业，普通人多少都是要吃些苦头的。如果一点都不接受，那就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委屈。因此，我们要降低对工作的预期，承认我们就是会遇到突如其来的任务，遇到不讲理的领导和客户，把这些视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心态就会变得更加平和。当然，如果遇到不合理的事情，还是要学会拒绝的。好了，下一条，明确责任范围，不是所有问题都需要解决。像我们这样的职场新人有一个通病，那就是责任心太强，觉得领导交代的每件事都要做好。殊不知职场当中的很多事情不是非要解决的，有时候反而多做多错。因此每遇到一个问题，都要先问问自己，这件事情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吗？我有信心处理好吗？我有这个权利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积极大胆地去请教前辈或者请示领导，让他们去处理，而不是自己硬扛。下一条，要学会借力，适当的示弱。刚来公司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领导还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任务，导致我非常崩溃，做什么都是错的。但我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同事搭班，我遇到什么事儿都舔着脸去请教他，他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误区，帮助我解决问题，帮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其实职场中的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坏，还是有一些人愿意帮助他人的，只要我们积极请教，就会有所提高。面对领导也是，当领导指出我们的问题时，我们可以虚心的请教，哎，领导，这个点我确实不懂，你能给我支支招吗？看到你谦逊的态度，领导反而不好意思刁难你了。好了，下一条是多找个人生支点。工作中难免遇到挫折，如果我们把工作视为自己人生的全部意义，肯定会觉得空虚和烦躁。而如果我们只把工作看成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可以用豁达的心态去面对失败。工作之余，我会积极地尝试各种爱好，比如说绘画、读书、唱歌、运动等等，同时也会寻找其他的价值感来源，比如说在网上发帖，哪怕有一个人认为你说的话有用，我就会觉得很开心。这种帮助他人带来的成就感是极大的，能够让我满足很多天。支点越多，越能让我们过得平稳，工作中的挫折也不算什么了。下一条是爱护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良好的心态的基础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作为工作特别劳累的打工人，更要好好的关爱身体。由于我白天工作很累，所以我晚上早早的就躺下睡觉，早上起来运动，这种健康的节律让我从脆皮变得更有精神。同时我也调整了饮食，从高碳水变成高蛋白，这样下午晕碳的现象就会减轻，更有精神，也不会因为吃的油腻而肠胃不舒服。同时我也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运动健身，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但如果身体生病了，或者真的很累，还是建议躺平，顺应身体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要破除运动就等于健康的完美主义，允许自己休养生息。好了，希望这几条实际的建议对大家有帮助。找到大龙的方式，请你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
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愿跟你

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2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制超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034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那么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范围是从山水大道到中心路口西东西双向，从1700米到12000米200米处。那么施工时间呢，将会持续到8月30号。
0: 来关注道路通行这一时段呢，根据路况信息源提示，市区范围各条路口路段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1: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业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7: 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8: 那么工作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了，今天呢是周一，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一切回归正常。早安，我小虎。嗯。
7: 上周过的，你说累吗？他只有四天工作日。你说不累吧，周六都上班了，
8: 可不，
7: 然后周天就是那种属于早晨只要睡个懒觉上午就过去了、
8: 嗯、
7: 中午午休一下下午就过去了，然后第二天就要上班，
8: 准备第二天上班的事儿、嗯、
7: 所以说只有一天这个休息日的时候啊，确实觉得有点小紧张。
8: 另外什么呢，就是现在呢依然是常态化的一个限行阶段啊、嗯、咱们整个一个假期结束完之后第一周好像是比较难适应的，因为什么，上周就上了四天班，
7: 嗯，
8: 就上了四天班，完了之后就歇了一天，
7: 嗯，
8: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
7: 节奏被打乱的，
8: 你真的不太能反应过来，哎呦今天周几啊，
7: 嗯，
8: 他限啥呀、
7: 嗯、
8: 这咋回事啊，对吧，啊等等等等，你比如说今天的限行尾号二和七，您的爱车的话尾号是二或者七的话、嗯、今天出门这上班的成本不就又增加了吗？
7: 我今天一早起来，因为我是骑电动车来的，我今天限号，我一看小虎的车在楼下停着呢，我说小虎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限着行都要把车开出来，因为他到单位的这个点是不限行的哈。我以为上午小虎要出门要出主城区办事儿啊，我说怎么把车都开出来了，上来一问他说他忘了。
8: 我忘了，
7: 对，今天这一天白干。
8: 哦，
7: 你只要把车开回去。
8: 不是，你按照咱的工资标准，不是一天白干。
7: 那你还有一个办法，你晚点回去啊。
8: 我晚点八点以后。
7: 对呀、啊，你八点以后你再走啊。
8: 就是我要在单位，我待这么久吗？
7: 食堂有饭、啊，你在食堂吃一顿，你那早餐几块钱，就中餐几块钱、嗯、你这一天十块一里，你就把所有的餐食搞定了，我觉得也还行、
8: 但是我下午真出主城去、
7: 总比你在外面吃饭合适啊，我觉得你如果说单位里有食堂的话，我们这个上班的成本多少还能 给我们往回搂一搂，你像这些如果说单位不没有食堂的或者说不管饭的，你中午你叫一份外卖你少说也得十块起吧，
8: 十块十二三块钱出去了、
7: 对，
8: 十四五
7: 你还不加什么配送费、十块一里又带配送的那真是不好找、
8: 哎、
7: 而且也不能天天吃的凑合，你光这一顿饭钱你就得人均二三十块钱，
8: 可不
7: 就这一顿对吧，所以
8: 您瞅瞅吧，就这还不敢多要，如果你这个这

0: 比如说咱点碗面条，
1: 嗯，
0: 你里边咱们加一个卤蛋，
1: 嗯，对，
0: 加几片牛肉，或者加一个煎蛋，
1: 加个肠，
0: 哎，加个
1: 盘子，加个丸子，加个豆腐，
0: 零零总总，零零总总，你胃口这么好吗？
1: 什么都想来点。
0: 你这个东西你算下来零零总总算下来，加上配送费，加上这个打包费，
1: 嗯、
0: 对吧？你一结账30多，
1: 嗯，还真是，
0: 嗯。
1: 不过这个饭、啊，
0: 然后
1: 只是我们上班的一个方面。
0: 这饭吃完了之后，一下午你不得点杯奶茶呀？
1: 嗯，是点杯奶茶，早晨还得来个美式呢。
0: 那早上你不得来杯美式？
1: 天也热了，来杯冰咖。
0: 哎，是、
1: 嗯。
0: 然后呢，咱这个开门上、
1: 叫个冷饮、
0: 这个。这个开车上下班，
1: 嗯，
0: 半个月啊，这一个多礼拜，你不得加糖油啊？
1: 那是，你电车也得充回电呢。
0: 你不得充回电呢？
1: 嗯
0: 嗯。
1: 你要这么说，上班还真是成本挺高的哈、啊。像我们家里也天天说我，你要不算了，别上班了，家里
0: 快
1: 养
0: 不起
1: 你
0: 了。
1: 对，养不起你上班的。你看，像这个女士上班，一般的这个工作还好哈、啊，就是你平常你穿的精致点，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像润田这个工作，你经常还有出镜的要求。
0: 化妆品。
1: 化妆品自己得出吧。然后你买的这个出镜的衣服，可能很多朋友们认为啊，是不是单位里给你们赞助的呀，给你们报销的呀？那都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就这么跟大家说，小虎穿的衬衣，戴的领结啊，包括润田穿的每一套主持的服，不管是晚礼的还是这个西装的，不管是白色的还是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那都是自己花钱买的。
0: 哎，你自己的如果要讲究点的，俩字定制。
1: 哎。
0: 你如果呢要凑合点呢，这个俩字某宝、
1: 就是嗯、凑合点一套也得几百块钱吧，就是便宜点的也得几百块钱，全都是自己掏腰包。咱就说我要是不上这个班，我买这些衣服干嘛呀，是吧？所以说啊，可能每个人上班岗位不一样，工作不一样，离得远近也不一样，这上班成本也不一样。咱今天一起来核算核算啊，您的上班成本有哪些？您可以自己搂搂、
0: 嗯，
1: 包括通勤呐、啊，包括这个像刚才说的。
0: 咱以什么为单位？以天呢？以星期呀、啊？还是以月呀、啊？
1: 嗯，大家自己来算吧，因为有的这个可能像我这个。
0: 嗯，
1: 按天算不明白，我可能按月算，比如说一个月加这一箱油，或者一个月吃饭大概多少钱。
0: 嗯、
1: 你要习惯按天算的话，折合到每
0: 天
1: 也可以。
0: 嗯、
1: 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今天参与互动依然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圆圆上周好像中奖了，我看有这个中奖记录，来领了吗？记得及时来领奖啊！

早报，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即日起，2026年邢台市群艺馆免费开放第二期课程，与青年文化夜校同步启动报名。油画、古筝、声乐等12大门类的课程呢，也是悉数上线，1090个免费名额，需喜以待。5月18号开始呢，陆续开课，邀请市民共赴艺术之夜，点亮业余生活。
0: 市运输管理中心以道路旅客运输车辆年度审验为突破口，以检环节、检材料、检实现三检改革政策为抓手，依托清单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精准化施策，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改革红利直达企业，惠及群众。
1: 那么市区部分街道的花景也是在持续上新，连日来钢铁路等路段紧邻密谷的种植补植金鸡菊等草花，那么园林工人呢也是将一株株成品栽入绿地，苗上呢有出绽的花朵。
0: 夏天防晒的选择，合适衣服可以遮挡紫外线。很多人可能认为穿白色衣服最能防晒，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副主任医师张扬指出，在同等面料下，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
1: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希望大家呢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首歌也有好几年了啊。
1: 讲真的，
0: 当年那个刘宇宁还没有开个人演唱会的能力，当年他还是街头的一个这个歌手。
1: 对，是的，
0: 这首歌也是让他一下就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了，所以努力的人终将会被人看到回报。
1: 哎，
0: 真的还挺励志的啊。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在关注后台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限行尾号二和七。
0: 来关注大家的打卡留言，我们的蕊蕊，早安早安，独行踏尽千山路，心有微光自向阳，一定要多夸夸自己。你一个人跨过风雨，越过山川，你要记住你很好，你远比想象中更优秀。我们每天都是这样，伴着这个对自己的夸夸来上班的，
1: 给自己上套的。大哥青云在后台，早上好，早上好，龙龙要送娃上学。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的上班成本，都包含哪些？因为大家的工作不一样嘛，岗位不一样，可能上班的成本也不一样。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咱盘点一下啊，您上班都包括哪些成本呢？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那么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
1: 哎，后台路人甲早上好。
0: 嗯，
1: 哎呦，我终于等到这条留言了。
0: 什么？
1: 这个太新，让小虎练练基本功嘛，这稿子念得太难受了。哎，特感谢感谢，抱歉抱歉抱歉，
0: 我练
1: 那个什么，你可以在后台给我们领导建议一下，就是小虎现在不太适合调离早高峰的岗位。
0: 那不会的，
1: 然后或者
0: 说你一天念一百遍，这个倒是有可能的。
1: 这因为早高峰的这个节目很重要啊，这个小伙能力欠佳，你让调离早高峰的岗位，或者说你也可以打我们领导办公室的电话27013，对吧？你跟他说小伙不行，撤掉。
0: 撤掉你是不会的，只能让你下了班之后来上我办公室来给我念一上午，念仨钟头，念好再回家。
1: 所以说
0: 从小就留堂，然后留到了上班之后啊。
1: 哎，这太新多说啊，
0: 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关注。
1: 哎，在后台就是一定要让我们领导知道
0: 盛夏光年。来看看人家的上班成本啊，说那上班那买杯咖啡哄哄自己不得是要成本吗？上班呢还得自己装修工位，让自己高兴，这不得是要成本吗？
1: 现在拉磨还得自带磨盘。
0: 还得把磨盘装修装修
1: 装修装修。哎呦，有的时候就是
0: 对你说吧，这工位是确实是这地儿也是公家的，你电脑
1: 对
0: 也是公家的。
1: 你说这个装修这个事儿哈，就是零七八碎的，你说东西贵吗？不贵，但是它架不住样儿多。
0: 哎，对，
1: 你比如说一盆小绿植，
0: 盛夏光年五米老师那上面买点什么周边呢？什么那都不便宜呢。
1: 那是呢，超。从九月份开始呢，邢台到石家，哎呦嚯，邢台到石家庄上班，半个月回一次。路程的两个半钟头，往返一次路费油费300，是走的高速啊。然后呢，今天就是在去石家庄的路上。
0: 哎呦，那就又有半个月的时间听不到节目了。路上注意安全，小超。
1: 室内也能打卡了，让人清晨的清醒。帮你校准节奏。愿你今天所有清晰的规划有高效的执行。要说这个上班的成本，对我来说应该是废鞋了吧？大概算了一下，一年的四双鞋，一双鞋呢156的样子，成本还算合理吧？就是您工作内容是
0: 上班，要不就是踩油门，是吧？
1: 那踩油门也不费鞋，踩油门费鞋底子
0: 啊。那费鞋，那上班是我知道了，你是体育老师，
1: 那不一定。
0: 带着孩子们得跑步，
1: 就是我想想什么工作是和踹人有关的。
0: 那是咱领导就是踹咱。欢迎大家继续来公众号啊，我看行九一七分享一下您的上班成本。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

0: 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二和七，早安我家伙。
0: 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您的上班成本，咱自己可以盘算盘算啊。您上班的话，通勤的这个时间距离，耗的油钱呢，包括这个电费呀，这算是通勤哈，每天的
1: 自己包括自己喂自己的草料
0: 啊，必须像啊，
1: 对吧？自己装修自己的磨盘，对吧？
0: 还得自己捯饬捯饬，让自己光鲜亮丽一点儿。
1: 哎，对，
0: 有工装的可能就省了这方面了。
1: 顺顺毛
0: 啊，顺顺毛，
1: 不是吗？
0: 对，小虎也挺费发胶和发蜡的，这一年得使好几瓶子，
1: 哎、
0: 每天小头发都得支棱着。
1: 所以各位，这您盘算盘算吧，您的上班成。

0: 本。
1: 参与互动，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发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每人两张哈，朋友们，您可以在后台呢积极留言。上周中奖的朋友们，再次来提醒一下大家，领奖的期限是7天之内，大家记得这周啊一定来领取。我们这个中奖的信息上写的很清楚，到哪里哦，或者咨询电话是多少，您可以先打那个电话来问一下。
0: 北京时间的7:37，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嚯，
1: 到我们孩子出门的高峰期了，
0: 嘛呢？这是
1: 上学上学，胜利小学门前、冶金路各个小学门前车流量呢都是有一些大的，建议大家如果说
0: 有一些大吗？
1: 没有特殊情况，您可以绕行一下其他路段啊，避开小学门前的位置。
0: 这堵上了哈。当然还有一条路况呢，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在我们的新华南路啊，新华南路和祥和大街因为施工围挡占道施工的原因，也是造成了南北双方向出现了压车。那么下一个压车的路段呢，也是出现在了行州大街和祥都路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二中门前，二中新小区门前。
1: 其他路段倒是还行，就是城北区域现在行州大街和平安路西向东车流量有点大，但是这个路呢也挺宽的啊，朋友们在这儿按序排队等待行车就可以了。继续来看一下留言，
0: 卡秀，
1: 来听听他的语音。
2: 只听917已经半年多了，从来没有互动，天天说起上班的
0: 成本，
1: 就天天记几个字，今天说上班的
0: 成本
1: ，
0: 成本，
1: 是的，是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
0: 这
1: 个这
0: 一听就是一边开车，
1: 对，
0: 一边在跟他们聊，
1: 放出来声音那么小，连我们都听不太清楚，可能大家也听不
0: 清。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秀。
1: 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路人甲，上下班单程就50公里，出差也是自己开车。
0: 单程50公里，
1: 一百公里啊，
0: 一百里地儿。
1: 哦，
0: 不是，
1: 都开到哪儿了？50公里是不是到龙窑了？
0: 不是，不是，不是。你看啊，上下班单程也就是去50公里，回来50公里，
1: 对呀，
0: 100公里，200里地。
1: 啊，对呀，我以为你说一百里地是单程呢。
0: 100公里，你50公里的话，你从这儿，
1: 你到哪儿？到百祥，有50公里，
0: 得有，
1: 是吧？
0: 嗯。
1: 哎，这一天
0: 百祥得多
1: 一程就得开一个钟头啊。
0: 然后去一个钟头回来一个钟头，呵，辛苦啊。
1: 这一天能听我们好多节目呢，能听好长时间呢，
0: 那就开心的样子。小胖，音乐放重了吧？咋回事？小虎念新闻老出错。
1: 音乐的事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是因为今天网络有点卡，然后我们怕一会儿的音乐有点加载不出来，对，我们就提前给它预热了一下，加载了一下，就这么回事。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网络有点卡，我们的工作站啊，还有电脑机啊，都有点卡。
0: 小虎这个事儿的话，是小虎有点卡，
1: 小虎今天还沉浸在自己把信号的车开出来的悲伤当中，还在琢磨一会儿几点能回家。
0: 没关系，就是各位可以给我们领导提一下意见哈。
1: 让小虎别走，今天
0: 让小虎
1: 来
0: 吧。
1: 大家
0: 老师换个搭档，
1: 有效的意见哈，就小虎今天下班别走。
0: 对，让任天老师换个搭档，就是这个早高峰这节目挺重要的，换掉小虎，来一个能力强的。
1: 一天把上班的情绪都写在脸上了，你的上班成本今天又增加了，
0: 100块钱呢。
1: 你别走啊，你加一个打车成本就行了，
0: 100块钱呢。
1: 少成，费鞋有没有可能啊？是煤矿井下工人就费鞋。
0: 我刚刚还往这个，就是陪爬这
1: 上子弟是不是？你没有这个敏感吗？
0: 我刚刚还往这个陪爬这跑，你知道现在有一种这个行业叫陪爬，就是爬山的时候，无论爬什么时候，找一个陪爬，然后呢，你快他快，你慢他慢，这一路上陪着你聊天，给你情绪价值，
1: 我这是提供必要的一些帮助，
0: 欢
1: 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上班成本，咱盘算盘算啊，都有什么哪些项目，大概是有多少花销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4: 北京时间早上7:47，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5: 今天的限行尾号2和7，各位早安，我小虎。
4: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的上班成本，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已经开园了哈，朋友们，大家呢夏天想玩水的话，周末。

0: 想去的都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啊，超大的这个冲浪池啊，这个冲浪碗啊，反正还挺刺激挺好玩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导航当中直接导航雀山水世界，挺方便
1: 的，
0: 离市区大概半个小时，对，离得挺近的，挺好玩的一个地方。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免费的票，大家可以去。
1: 对，比那个谁，一个钟头上班的比他近。啊，对比路人甲近。万事不慌慌，女士。说到了说这个上班的通勤成本，一周呢最多20。哎呦，一个礼拜，哎呦，便宜啊！
0: 平均下来了，
1: 哎，平均下来一个礼拜20，一个月四个礼拜24得8，100块钱不到。吃早饭的6块钱，偶尔买个咖啡10块钱，一个月轮流聚餐至300，雷打不动，那一个月就这点开销了。
0: 怎么算的不一样啊？一个月轮流聚餐费都得花300，你是怎么均到一周20的？而且你每天吃早饭就要6块钱，一周你就算上5天班吧。
1: 这是通勤成本，
0: 通勤一周20，那比我开的还便宜呢。
1: 新能源车，
0: 合适合适。
1: 暖，早上好，热乎。
0: 小花佬。我的上班成本呢，有时开电车，有的时候骑行，正好能欣赏欣赏室内美好的风景。油车就现在很少开了，一年的油费呢可能都不超过500块钱。
1: 多少？
0: 一箱油嘛，
1: 一箱油
0: 加一箱油，没事的话
1: 500块钱。
0: 怕这个车亏电了，没事出去跑一下，一个月跑一趟，
1: 一个月喝
0: 一个月拉出去溜一下。开电车，人家有电车，
1: 有电车，
0: 新能源是吧？
1: 确实，
0: 现在这个天不冷不热的，骑行也刚刚好。记得打开全程骑行小程序，给自己积上分啊。
1: 油车呢，别老放，偶尔出去溜溜它。
0: 也得开开。
1: 是水良，邢台到江水上班，每天的来回，一个月得2000多块钱的油费。所以现在换了新能源，省点没？
0: 更省，那肯定得合适啊。
1: 让当事人说。
0: 人家这笔账自己肯定算得清楚，所以才换新能源的。
1: 当事人来请说。王说到了说这个油费呢是1000，饭费呢是600，一个月1600。
0: 对，在外面吃饭的这个开销应该
1: 就没别的开销吗？
0: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上班的开销就是中午也必须在单位吃的这种，
1: 有一餐
0: 其他的聚餐呢，你晚上下班的，对，像你
1: 这
0: 个跟哥们儿小聚，这不叫上班成本。怎么这哄你情绪价值还得要单位买单吗？那这样说，那给我们让我们开心的成本可能更高一点。
1: 大妮儿说到了说这个早上呢早饭2个鸡蛋，中午呢单位管饭，
0: 真好，
1: 晚饭得回家吃。汽车通行的话呢是新能源，有充电桩，
0: 公司充电，
1: 有工装，
0: 还有工装，
1: 还有工装。
0: 您这
1: 没什么成本呢？
0: 那您这班行，
1: 对，
0: 工资基本上能剩下不老少呢。
1: 你看，最起码来说什么呢？就是公司呢，管餐，然后呢也有充电桩，最起码证明是一个正经公司，正经公司。
0: 这话说的，
1: 有工装。效益不错，最起码能保证每个月发工资吧，是吧？然后，你看，就这利用一下，
0: 回家吃还能挣点下班。
1: 大妮，你哪个单位呢？
0: 人家单位肯定不招人了，招也不招你了，你岁数大了，超了。
1: 什么岁数大了？
0: 你招25的，可乐。上班一个月电费均下来吧得80，车险今年降了啊2400，其他的吃吃喝喝一个月得大几百。顺便问一下，怎么看中奖了没有啊？9/17的信息隔三差五的往外蹦，啥也看不着，那就是没中奖。
1: 那就是没中。
0: 隔三差五往外蹦了一条中奖的信息，有一条就是给您回复的，那就是中奖了。您这参与互动这么多年了，9/17啥也没给你发过啊。
1: 就是可乐他的车险2400。
0: 应该也是新能源吧？
1: 我知道新能源车2400什么概念，各位，2400很少了。
0: 哦，要按新能源来说，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啊。我觉得一般油车大概1000多2000多块钱，正常价格了。
1: 油车的话，大概是2000来块钱，2400，
0: 就是在不出险的情况下。
1: 但是油车，我身边的各位，我身边的新能源车主，人家的。就是保险的费用，
0: 得3-4千，
1: 6000到8000
0: 啊，这么贵吗？
1: 你以为啊？
0: 好吧，
1: 开玩笑
0: ，crazy， 这个限行啊，导致每个月的通勤成本也有增加了。
1: 就一天不接，每次限行，每次开。
0: 那倒也不是，你就限行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打车呀？打车呀，或者是你有其他的一个出行方式哈、可能会比自己开车稍微的贵一点。
1: 安好。怪不得今天听到了好几次贴心的限行提示。

己淋过雨了，得给别人撑把伞呢。今天限行2和7哈，朋友们注意一下。互动话题，您的上班成本，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来刷新大家的留言，看看各位的上班成本。
1: 郭警官，废鞋，我第一想法是工地的这个质量监控或者是工程师啥的，每天都得去巡查。
0: 嗯，监理啊什么的，每天得巡工地儿，废鞋。
1: 那我觉得要这么说的话，废鞋，我说郭警官，咱们这个职业反正也挺废鞋的，
0: 嗯，
1: 对吧？每天。

0: 你吓唬民警是挺费血的。
1: 对，你得走街串巷，你得来回走，每天这微信步数反正也不少。
0: 那有没有可能人家郭警官是行政警官？
1: 就我只是说辛苦是他们这一批这一批人同事，不包括他。
0: 哦，好吧。
1: 嗯，不包括
0: 这么明显的。
1: 这个郭警官反正也挺费血。
0: 嗯，
1: 郭警官费劲怎么啊？这双鞋好漂亮，买。
0: 嗯，
1: 啊，这双鞋好漂亮，买。郭警官，小虎啊，你说他跟别人撞了，谁给他打保险公司电话呀？
0: 无人配送车。
1: 啊，无人配送车，是这样啊，就是关于这个无人配送车出事故的话，人家后台，你想想，
0: 周边全是摄像头
1: 啊，你想想吧，对吧？你现在这个车为什么有的车你一碰撞完了紧接着那个 SOS 那系统就哎、你好，你有事吗？怎么样，出什么事故了？咱们人员安全吗？是否
0: 自动接人工客服了？
1: 哎，是，人家这个车也有一碰撞了，人家直接发信号了。另外啊，
0: 人家全车都是行车记录仪。
1: 哎，对，
0: 责任会非常的明确的。
1: 嗯，
0: 还有全美大街和振兴一路。信号灯不亮了，交通瘫痪，
1: 这有点靠东了。
0: 我们跟辖区警官赶紧来反映一下啊，朋友们，这个往东边走的朋友，
1: 东
0: 全美大街振兴一路这块，注意行车安全。是这样发评论吗？山区老师上班一天30
1: 啊，辛苦。
0: 是成本30还是工资30啊？
1: 我这
0: 上班一天30，30是
1: 肯定成本吧？
0: 路上的通勤费用从这儿、开到山区，跟刚才我们那个江水的朋友一样啊。
1: 是的，
0: 刚才有个朋友不是也往江水，还有一个朋友也是往康大路那边开。我记得冬天有点下雪的时候，还问啊康大路那边的路况怎么样？
1: 还给我们拍了照片，滑着雪就过去了。怎么了？
0: 呲溜着就过去了。
1: 呲溜着就过去了，打着呲溜滑就过去了。Mr. H 说到了，说滨江路和八一大街交叉口南向北有事故，是吗？
0: 感谢您的提醒。
1: 我瞅瞅，
0: 你瞅，
1: 堵了吗？你
0: 瞅，快瞅，快点的。
1: 你是不是骂我了？
0: 没有啊。
1: 啊？滨江路和
0: 说了点，
1: 就是你是不是骂我了？刚
0: 才老往自己身上挨，我就让你瞅呢，瞅啊你瞅。目前没有造成比较明显的压车，朋友们注意避让事故车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一下您每天的这个上班成本都包含哪些项呢？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